ꯅꯨꯡꯁꯤꯕ ꯑꯃ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ꯒꯤ ꯅꯨꯡꯁꯤꯒꯤ ꯌꯥꯋꯥ ꯑꯃꯅ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ꯇꯕꯁꯨ ꯅꯠꯇꯦ꯫ ꯃꯊꯪꯗꯃꯨꯛ ꯂꯧꯕꯤꯔꯁꯤ ꯃꯤꯔꯥ ꯃꯦꯝꯁꯥ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ꯔꯥꯖꯨ ꯅꯣ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ꯃ꯫

0: ꯃꯦꯅꯣꯄꯣꯁ ꯈꯃꯝꯗꯒꯤ ꯃꯇꯝ ꯌꯧꯕ ꯄꯦꯁꯦꯟ ꯂꯩ ꯑꯅꯥꯕ ꯂꯩꯗꯅ ꯑꯄꯨꯝꯕꯗꯤ ꯂꯩꯔꯦ ꯃꯥꯁꯦ ꯁꯤꯝꯇꯝꯁꯨ ꯌꯥꯝ ꯍꯦꯟꯅ ꯂꯩ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 ꯇꯧꯋꯦꯕ ꯑꯄꯣꯝꯕꯗ ꯂꯧ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ꯑꯉꯥꯡ ꯈꯥꯎ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ꯒ
1: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ꯉꯥꯡ ꯈꯥꯎ ꯂꯧꯊꯣꯛꯀꯅꯤ ꯍꯥꯏꯕ
0: ꯂꯩꯇꯦ ꯂꯩꯇꯦ ꯑꯗꯨꯗꯤ ꯀꯁꯩ ꯀꯨꯟꯊ꯭ꯔꯥꯃꯉꯥ ꯂꯧꯊꯣꯛꯈ꯭ꯔꯗꯤ
1: ꯃꯈꯥ ꯇꯥꯅꯕ ꯑꯉꯥꯡ ꯑꯣꯏꯕ ꯌꯥꯔꯣꯏꯗꯣꯏꯅꯦ
0: ꯃꯥꯅꯦ ꯃꯥꯅꯦ
1: ꯑꯗꯣ ꯑꯩꯈꯣꯏ ꯉꯁꯥꯏ ꯍꯧꯖꯤꯛꯇ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ꯁꯀꯤ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ꯄꯤꯛꯁꯟꯈꯤꯕ ꯃꯥꯡꯈꯤ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ꯋꯤ ꯍꯥꯏ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ꯗꯅ ꯑꯃꯨꯛ ꯃꯦꯅꯨꯄꯣꯁꯀꯤ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ꯄꯤꯛꯁꯟꯗꯕꯤ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ꯑꯒ ꯂꯩꯔꯝꯗ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ꯁ ꯑꯋꯥꯔꯗ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ꯉꯥꯡ ꯈꯥꯎꯁꯤꯁꯨ ꯄꯨꯂꯞ ꯂꯧꯊꯣꯛꯇꯕ ꯌꯥꯗ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ꯈꯔꯗꯤ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ꯗꯣꯛꯇ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ꯁꯤꯁꯦ ꯑꯁꯦꯡꯕꯗꯤ ꯉꯁꯥꯏ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ꯃꯣꯟ ꯗꯤꯄꯦꯟꯗꯦꯟ ꯇ꯭ꯌꯨꯃꯔꯅꯤꯅ ꯀꯩꯅꯣ ꯃꯦꯟꯁꯦ ꯈꯪꯈ꯭ꯔꯗꯤ ꯁꯥꯗꯤ ꯏꯁꯇ꯭ꯔꯣꯖꯦꯟ ꯄ꯭ꯔꯣꯖꯦꯟ ꯋꯤꯗ꯭ꯔꯣꯜ ꯇꯧꯔꯛꯇꯣꯏꯅꯤꯅ ꯁꯥꯏꯁꯦ ꯄꯤꯛꯊꯩ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ꯀꯣ ꯂꯣꯏ ꯄꯤꯛꯊꯕ ꯅꯠꯇꯦ ꯑꯗꯨꯁꯨ ꯌꯥꯝ ꯌꯥꯝ ꯆꯥꯗ ꯀꯩꯁꯨ ꯌꯥꯝꯕ ꯅꯠꯇꯦ ꯆꯥꯎꯈꯠꯄ ꯌꯥꯎꯋꯦꯕ ꯑꯗꯨꯝ ꯃꯦꯟꯁ ꯈꯪꯈ꯭ꯔꯁꯨ ꯑꯗꯨꯝ ꯐꯥꯏꯕ꯭ꯔꯣꯏꯗ ꯆꯥꯎꯈꯠꯂꯛꯄꯀꯣ ꯁꯤ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ꯗꯤꯖꯦꯅꯦꯔꯦꯁꯟꯒ ꯂꯩ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ꯐꯥꯏꯕ꯭ꯔꯣꯏꯗꯨꯗ ꯅꯠ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ꯄꯣꯁ ꯃꯦꯅꯣꯄꯣꯖꯦꯜ ꯃꯇꯨꯡꯗ ꯐꯥꯏꯕ꯭ꯔꯣꯏꯗ ꯆꯥꯎꯈꯠꯄꯁꯦ ꯑꯩꯈꯣꯏꯅ ꯗꯤꯌꯔ ꯆꯥꯟꯁꯦꯁ ꯑꯣꯐ ꯀꯦꯟꯁꯔ ꯑꯣꯟꯕꯒꯤ ꯆꯥꯟꯁ ꯂꯩꯌꯦꯕ ꯑꯗꯨ ꯃꯣꯏꯗꯤ ꯌꯥꯝ ꯆꯥꯎꯅꯗꯤ ꯅꯠꯇꯦ ꯑꯦꯔꯥꯎꯟ 0.5%ꯃꯨꯛꯀꯤ 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ꯀꯩꯅꯣꯗ ꯕꯦꯅꯥꯏꯟꯗꯒꯤ ꯃꯦꯂꯤꯒꯅꯦꯟ ꯍꯥꯏꯇꯥꯔꯦ ꯉꯁꯥꯏ ꯐꯥꯏꯕ꯭ꯔꯣꯏꯗꯁꯤꯗꯒꯤ ꯑꯗꯨꯝ ꯀꯦꯟꯁꯔ ꯑꯣꯟꯕꯒꯤ ꯆꯥꯟꯁ ꯂꯩꯌꯦꯕ 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ꯊꯨꯅ ꯑꯗꯨ ꯁꯄꯣ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ꯈ꯭ꯔꯦ ꯃꯦꯗꯤꯀꯦꯜ ꯃꯦꯅꯦꯖꯃꯦꯟ ꯑꯦꯛꯁꯄꯦꯛꯇꯦꯟ ꯑꯣꯏꯔꯣꯏ ꯉꯁꯥꯏ ꯑꯗꯨꯝ ꯊꯝ ꯃꯨꯊꯥ ꯇꯔꯨꯛ ꯈꯨꯗꯤꯡꯒꯤ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ꯝ ꯑꯣꯕꯖꯥꯔꯕ ꯇꯧꯁꯤ ꯍꯥꯏꯗꯅꯀꯣ ꯁꯨꯃꯥꯏꯅ ꯏꯟꯀꯦꯁ ꯃꯥ ꯆꯥꯎꯈꯠꯂꯗꯤ ꯄꯣꯠꯇꯣ ꯑꯩꯈꯣꯏꯅ ꯌꯥꯝ ꯑꯦꯛꯇꯤꯞ ꯀꯩꯅꯣ ꯇꯧ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ꯗ ꯊꯨꯅ ꯂꯧꯍꯟꯅꯤꯡꯉꯦꯕ ꯃꯔꯝꯗꯤ ꯑꯉꯥꯡ ꯈꯥꯎ ꯂꯧꯊꯣꯛꯄꯅꯤ ꯈꯪꯗꯦ ꯑꯃ ꯉꯁꯥꯏꯒꯤ ꯗꯤꯌꯔ ꯆꯥꯟꯁꯦꯁ ꯑꯣꯐ ꯀꯦꯟꯁꯔꯗ
1: ꯇ꯭ꯔꯥꯟꯁꯐꯣꯔꯝ
0: ꯇꯧꯕꯒꯤ ꯑꯗꯨꯁꯤꯗꯗꯤ ꯑꯦꯛꯇꯤꯞ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ꯇꯧꯍꯟꯅꯤꯡꯉꯦ
1: ꯑꯗꯨꯗꯤ ꯗꯣꯛꯇꯔ ꯉꯁꯥꯏꯒꯤ ꯍꯥꯏꯔꯤꯕ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ꯀꯦꯟꯁꯔ ꯑꯣꯟꯕ ꯌꯥꯕꯒꯤ ꯆꯥꯟꯁꯦꯁꯁꯨ ꯃꯌꯥꯝ
0: ꯋꯥꯡꯕꯗꯤ 0.5%
1: ꯌꯥꯝ ꯀꯥꯍꯦꯟꯅ ꯋꯥꯡꯕꯗꯤ ꯅꯠꯇ꯭ꯔꯤꯕ ꯌꯥꯝ ꯅꯦꯝꯕꯗꯤ ꯆꯥꯡꯗꯤ ꯑꯣꯏꯔꯤꯕ ꯑꯗꯣ ꯗꯣꯛꯇꯔ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ꯋꯦꯌꯔ ꯑꯣꯏꯕ ꯌꯥ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ꯀꯣꯁꯟ ꯑꯣꯏ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ꯄ ꯌꯥꯕꯁꯦ ꯃꯁꯤ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ꯗꯤ ꯂꯧꯈꯠꯄ ꯌꯥ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ꯖꯅꯤꯡꯉꯦ ꯉꯁꯥꯏ ꯍꯥꯏꯗꯅ ꯍꯦꯕꯤ ꯃꯦꯟꯁꯇ꯭ꯔꯨꯋꯦꯜ ꯕ꯭ꯂꯤꯗꯤꯡ ꯑꯣꯏꯔꯒ ꯄꯦꯁꯦꯟꯠ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ꯔꯦꯀꯣ ꯁꯤ ꯃꯇꯥꯡꯗꯗꯤ ꯗꯣꯛꯇꯔ ꯆꯦꯛꯀꯞ ꯇꯧꯕꯤ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ꯍꯧꯗꯕ ꯂꯩ ꯃꯥꯁꯦ ꯑꯦꯁ ꯐꯦꯛꯇꯔ ꯑꯃ ꯂꯩꯈ꯭ꯔꯦ ꯆꯍꯤꯒꯤꯀꯣ ꯑꯗꯩ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ꯂꯩꯌꯦꯕ ꯀꯔꯤ ꯀꯔꯤ ꯀꯟꯗꯤꯁꯟꯗ ꯐꯥꯏꯕ꯭ꯔꯣꯏꯗ ꯑꯣꯏꯕꯒꯤ ꯆꯥꯟꯁ ꯂꯩꯌꯦꯅꯀꯣ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ꯕꯦꯁꯤꯇꯤ ꯃꯤ ꯅꯣꯏꯈꯠꯄꯁꯦ ꯅꯣꯏꯈꯠꯄꯁꯦ ꯅꯣꯏꯈꯠꯂꯤꯁꯦ ꯀꯩꯅꯣ ꯁꯥꯗꯤ ꯏꯁꯇ꯭ꯔꯣꯖꯦꯟꯅ ꯍꯣꯔꯃꯣꯟ ꯑꯃ ꯌꯥꯎꯕꯗ ꯋꯥꯡꯈꯠꯂꯛꯏꯅꯦꯕ ꯏꯁꯇ꯭ꯔꯣꯖꯦꯟꯁꯤꯅ ꯄꯨꯔꯥ ꯃꯣꯏ ꯄ꯭ꯔꯣꯃꯣꯠ ꯇꯧꯋꯦꯕ ꯉꯁꯥ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ꯇꯣ ꯆꯥꯎꯈꯠꯄꯗ ꯌꯥꯝ ꯃꯇꯦꯡ ꯄꯥꯡꯉꯦ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ꯗꯣ ꯑꯗꯨꯝ ꯐꯤꯠ ꯑꯣꯏꯅ ꯂꯩꯇꯥꯔꯦ ꯅꯣꯏꯍꯟ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ꯀꯩꯅꯣ ꯇꯧꯕꯗ ꯌꯥꯝꯅ ꯐꯦꯠꯀꯨꯝꯕ ꯌꯥꯝꯅ ꯃꯤꯠꯀꯨꯝꯕ ꯆꯥꯕꯁꯤꯁꯨ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ꯍꯦꯜꯂꯦꯕ ꯑꯦꯁ ꯀꯝꯄꯤꯌꯔ ꯇꯨ ꯚꯦꯖꯤꯇꯔꯤꯌꯟ ꯆꯥꯕꯗꯒꯤꯀꯣ ꯆꯤꯟꯖꯥꯛꯇꯁꯨ ꯈꯔ ꯑꯗꯨꯝ ꯁꯦꯝꯕꯤꯕ ꯇꯥꯔꯦ ꯑꯗ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ꯗꯨꯝ ꯀꯩꯅꯣ ꯑꯉꯥꯡ ꯁꯨꯡ ꯌꯥꯎꯗ꯭ꯔꯤꯕ ꯃꯤꯒ ꯑꯉꯥꯡ ꯄꯣꯛ ꯑꯅꯤꯍꯨꯝ ꯄꯣꯛꯈꯤꯕ ꯃꯤꯒ ꯌꯦꯡꯅꯕꯗꯅ ꯁꯨꯡꯄꯣꯛ ꯄꯣꯛꯇ꯭ꯔꯤ ꯃꯤꯗꯨꯅ ꯍꯦꯜꯂꯦꯕ ꯑꯗꯨꯗꯨꯅ ꯑꯃꯨꯛ ꯁꯤꯗ ꯆꯤꯟꯖꯥꯛꯁꯦ ꯂꯩꯔꯦ ꯑꯗꯨ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ꯁꯤꯝꯇꯝ ꯂꯥꯛꯄꯗ ꯌꯦꯡꯊꯣꯛꯄꯤꯕ
1: ꯏꯁꯝ ꯁꯝ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ꯁ ꯍꯥꯟꯅ ꯀꯤꯌꯔ ꯂꯧꯍꯧ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ꯗꯤ ꯃꯁꯤ ꯊꯧꯗꯥꯡ ꯑꯣꯏꯔꯤꯕ
0: ꯈꯤꯇꯪ ꯉꯥꯛꯊꯣꯛꯍꯧꯔꯁꯨ ꯀꯥꯟꯅꯩꯗꯅꯀꯣ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ꯃꯁꯤ ꯉꯁꯥꯏꯒꯤ ꯂꯩꯔꯝꯕ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ꯂꯧꯊꯣꯛꯈ꯭ꯔꯦꯀꯣ ꯂꯧ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ꯁꯦ ꯄꯨꯔꯥ ꯑꯣꯏꯅ ꯑꯩꯈꯣꯏ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ꯀ꯭ꯌꯣꯔ ꯑꯣꯏꯕ ꯉꯝꯕ꯭ꯔꯥ ꯃꯁꯤ ꯍꯦꯛ ꯋꯥꯟꯁ ꯂꯧꯊꯣꯛꯈꯤꯇꯥꯔꯒꯗꯤ ꯑꯩꯈꯣꯏꯗ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ꯔꯛꯑꯔꯣ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ꯡꯈꯠꯂꯔꯣꯏ ꯍꯥꯏꯕ ꯂꯩꯕ꯭ꯔꯥ ꯗꯣꯛꯇꯔ ꯁꯤꯗꯤ ꯀꯃꯥꯏꯅ
0: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ꯀ꯭ꯌꯣꯔ ꯑꯣꯏꯕꯗꯤ ꯑꯩ ꯉꯝꯗꯕ꯭ꯔꯥ ꯈꯜꯂꯦ ꯑꯗꯨ ꯕꯠ ꯇ꯭ꯔꯤꯠꯃꯦꯟ ꯇꯧꯕꯗꯤ ꯃꯇꯝ ꯆꯥꯔꯦ ꯇ꯭ꯔꯤꯠꯃꯦꯟ ꯇꯧꯔꯒꯗꯤ ꯐ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ꯈꯣꯏꯅ ꯐꯥꯏꯕ꯭ꯔꯣꯏꯠꯁꯦ ꯃꯌꯥꯝ ꯇꯧꯒ꯭ꯔꯦ ꯈꯜꯂꯣ ꯉꯁꯥꯏꯒꯤ ꯐꯥꯏꯕ꯭ꯔꯣꯏꯠ ꯂꯧꯊꯣꯛꯈ꯭ꯔꯦ ꯈꯜꯂꯣ ꯍꯣꯏ ꯍꯤꯁꯇꯔꯦꯛꯇꯣꯃꯤ ꯇꯧꯈ꯭ꯔꯕꯨꯗꯤ ꯄꯨꯔꯥ ꯑꯗꯨꯝ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ꯐꯥꯏꯕ꯭ꯔꯣꯏꯠꯁꯦ ꯂꯧ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ꯗꯥꯛ ꯑꯃꯨꯛ ꯆꯥꯒꯅꯤ ꯍꯤꯗꯥꯛ 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ꯗꯥꯛꯁꯦ ꯑꯃꯨꯛ 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ꯗꯥꯛꯁꯦ

0: ꯑꯄꯣ ꯇ꯭ꯌꯨꯃꯔꯅꯤꯅ ꯑꯗꯨꯕꯨꯗꯤ ꯍꯧꯔꯔꯣꯏꯕ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ꯅ ꯉꯥꯡꯈꯥꯎꯗ ꯊꯝꯃꯝꯃꯒ ꯖꯁ ꯑꯄꯣꯝꯕ ꯐꯥꯏꯕ꯭ꯔꯦꯠ ꯂꯧꯊꯣꯛꯈ꯭ꯔꯤꯗꯅꯀꯣ ꯑꯗꯨꯗꯗꯤ ꯀꯩꯅꯣ ꯔꯤꯀꯔꯦꯟ ꯑꯣꯏꯕꯒꯤ ꯑꯃꯨꯛ ꯍꯧꯔꯛꯄꯒꯤ ꯆꯥꯟꯁ ꯂꯩꯌꯦꯕ ꯄꯣꯠꯇꯣ ꯃꯔꯝꯗꯤ ꯃꯅꯨꯡꯗꯒꯤ ꯃꯁꯜ ꯂꯩꯔꯗꯤ ꯍꯧꯔꯛꯄ ꯄꯣꯠꯅꯤꯅ ꯃꯥꯒꯤ ꯑꯗꯨꯒꯤ ꯄꯥꯔꯠ ꯂꯧꯊꯣꯛ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ꯁꯜꯗꯤ ꯂꯩꯍꯧꯔꯤꯕ ꯑꯗꯨꯅ ꯋꯤꯗꯤꯟ ꯂꯧꯊꯣꯛꯈ꯭ꯔ ꯃꯇꯨꯡ ꯋꯤꯗꯤꯟ ꯋꯥꯟ ꯏꯌꯔꯗ ꯑꯦꯔꯥꯎꯟ ꯂꯥꯏꯛ 10-15% ꯑꯗꯨꯝ ꯐꯥꯏꯕ꯭ꯔꯦꯠ ꯑꯣꯏꯔꯛꯄꯒꯤ ꯆꯥꯟꯁ ꯂꯩꯌꯦꯕ ꯅꯦꯛꯁ ꯐꯥꯏꯕ ꯏꯌꯔꯁꯇ ꯃꯥꯁꯦ ꯑꯗꯨꯝ ꯀꯔꯥꯏꯗꯨꯅ ꯇꯨꯝꯒꯤꯕꯁꯨ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ꯛ
1: ꯍꯧꯔꯛꯄꯁꯨ
0: ꯌꯥꯏꯕ ꯑꯦꯔꯥꯎꯟ 50%ꯗꯤ ꯐꯥꯏꯕ꯭ꯔꯦꯠ ꯍꯧꯔꯛꯄꯒꯤ ꯆꯥꯟꯁ ꯂꯩꯌꯦꯕ ꯑꯗꯨ ꯃꯇꯨꯝ ꯑꯃ ꯂꯧꯊꯣꯛꯈ꯭ꯔꯦ ꯑꯩ ꯐꯔꯦ ꯅꯠꯇꯦꯕ ꯆꯍꯤ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ꯗꯨꯒꯤ ꯆꯍꯤꯒꯤ ꯉꯁꯥꯏ ꯔꯤꯄ꯭ꯔꯣꯗꯛꯇꯤꯞ ꯑꯦꯁ ꯒ꯭ꯔꯨꯞꯇ ꯂꯩꯔꯗꯤ ꯑꯗꯨꯝ ꯅꯦꯛꯁ 1-2 ꯏꯌꯔꯁ ꯑꯗꯨꯝ ꯍꯧꯔꯛꯄꯒꯤ ꯆꯥꯟꯁ ꯂꯩꯌꯦ
1: ꯑꯗꯨꯒ ꯀ꯭ꯌꯣꯔ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ꯑꯃꯨꯛꯁꯨ
0: ꯌꯥꯗ꯭ꯔꯤꯕ
1: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ꯁ ꯂꯥꯛꯈꯤ ꯇꯥꯔꯒꯗꯤ ꯐꯥꯏꯕ꯭ꯔꯣꯠꯁꯤꯃꯗꯤ
0: ꯐꯥꯏꯕ꯭ꯔꯣꯠꯁꯦ ꯂꯥꯛꯀꯅꯤ ꯍꯧꯔꯛ ꯂꯩꯒꯅꯤ
1: ꯃꯦꯅꯨꯄꯣꯁ ꯂꯩꯈ꯭ꯔꯒꯗꯤ ꯐꯥꯏꯕ꯭ꯔꯣꯠꯁꯦ ꯁꯨꯡꯉ ꯍꯧꯔꯛꯑꯔꯣꯏꯕ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ꯉꯁꯥꯏ ꯃꯔꯛꯇ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ꯠꯀ ꯃꯥ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ꯉꯥꯡꯈꯥꯎꯁꯦ ꯆꯥꯎꯊꯣꯛꯑꯝꯕ ꯑꯦꯛꯁꯄꯥꯟ ꯇꯧꯔꯝꯕꯁꯨ ꯌꯥꯎꯋꯦ ꯍꯥꯏꯅꯁꯨ ꯍꯥꯏꯕꯤ ꯁꯤꯅ ꯀꯔꯝ ꯇꯧꯕ ꯗꯣꯛꯇꯔ ꯑꯗꯨ
0: ꯁꯤꯅ ꯑꯦꯗꯤꯅꯣꯃꯥꯏꯁꯤꯁ ꯍꯥꯏ ꯇꯥꯔꯦꯀꯣ ꯁꯤꯅ ꯐꯥꯏꯕ꯭ꯔꯣꯠ ꯍꯥꯏꯁꯤꯅ ꯉꯁꯥꯏ ꯀꯩꯅꯣ ꯁꯤꯅ ꯑꯗꯨꯝ ꯌꯨꯇ꯭ꯔꯦꯁꯇ ꯄꯨꯟꯅ ꯑꯗꯨꯝ ꯆꯥꯎꯈꯠꯄ ꯑꯄꯣꯝ ꯃꯇꯨꯝ ꯑꯣꯏꯅ ꯇꯧꯒꯤ ꯁꯨꯝ ꯀꯩꯅꯣ ꯄꯨꯂꯞ ꯑꯣꯏꯅ ꯃꯁꯜ ꯄꯨꯂꯞ ꯑꯣꯏꯅ ꯆꯥꯎꯈꯠꯇꯣꯏꯅꯦꯕꯀꯣ ꯁꯤꯗꯁꯨ ꯑꯗꯨꯝ ꯀꯝꯄ꯭ꯂꯦꯟꯗꯣ ꯑꯣꯜꯃꯣꯁ ꯁꯦꯝ ꯑꯣꯏꯌꯦꯕ ꯀꯩꯅꯣ ꯍꯦꯕꯤ ꯃꯦꯟꯁꯇ꯭ꯔꯦꯜ ꯕ꯭ꯂꯤꯗꯤꯡ 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ꯏꯅ ꯑꯃꯨꯛ ꯃꯦꯟꯁ ꯇꯧꯕꯗ ꯈꯔ ꯍꯦꯟꯅ ꯄꯨꯛ ꯊꯤꯟꯕ ꯈꯣꯠꯄ ꯂꯥꯛꯀꯅꯦ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ꯜꯇ꯭ꯔꯥꯁꯥꯎꯟꯁꯤ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ꯗꯤꯐꯔꯦꯟꯁꯤꯌꯦꯠ ꯇꯧꯗꯣꯏꯅꯦꯕ
1: ꯑꯜꯇ꯭ꯔꯥꯁꯥꯎꯟ
0: ꯑꯗꯨꯝ ꯈꯪꯒꯅꯤꯕ ꯄꯣꯠꯇꯣ ꯑ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ꯁꯥꯏꯖ ꯌꯥꯝ ꯍꯦꯟꯅ ꯆꯥꯎꯗꯦꯕ ꯑꯦꯔꯥꯎꯟ ꯂꯥꯏꯛ 12-14 weeks ꯃꯊꯛ ꯌꯧꯗꯦꯕ ꯑꯦꯗꯤꯅꯣꯃꯥꯏꯁꯤꯁꯤ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ꯐꯥꯏꯕ꯭ꯔꯣꯠꯁꯤꯗꯤ ꯌꯥꯝ ꯆꯥꯎꯕ ꯊꯦꯡꯅꯔꯦ ꯑꯩꯈꯣꯏꯅ ꯉꯥꯡ ꯊꯥ 5 ꯃꯨꯛꯀꯤ ꯄꯨꯛꯀꯪꯕꯒꯤ ꯆꯥꯡꯗꯣ ꯃꯤꯔꯣꯟꯕꯒꯤ ꯆꯥꯡꯗꯣ ꯑꯗꯨꯒꯤ ꯆꯥꯡꯗ ꯊꯦꯡꯅꯔꯦꯕ ꯌꯥꯝꯅ ꯑꯗꯨ ꯄꯦꯁꯦꯟꯅ ꯉꯁꯥꯏ ꯑꯗꯨ ꯁꯨꯡꯒꯪ ꯈꯪꯗꯦ ꯁꯨꯃꯥꯏ ꯄꯨꯛꯂꯨꯃꯦ ꯍꯥꯏꯗꯣ ꯑꯗꯣ ꯃꯣꯏꯅ ꯈꯟꯕ ꯅꯣꯏꯈꯠꯂꯦ ꯈꯜꯂꯦꯕ ꯑꯁ ꯑꯩ ꯅꯣꯏꯈꯠꯂꯕ ꯅꯣꯏꯈꯠꯄ ꯅꯠ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ꯛꯀꯤꯁꯦ ꯑꯗꯨꯝ ꯇꯥꯕ ꯌꯥꯎꯔꯤ ꯏꯁꯥꯗꯣ ꯋꯦꯠꯇꯣ ꯍꯦꯟ ꯇꯥꯕꯅꯤꯀꯣ ꯑꯗꯨ ꯃꯣꯏꯅ ꯄꯦꯁꯦꯟ ꯁꯤꯝꯇꯝ ꯄꯤꯗ꯭ꯔꯕꯅꯤꯅ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ꯕ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ꯄꯨꯛ ꯊꯥ 5 ꯁꯨꯕ ꯄꯨꯛꯀꯪꯉ ꯑꯩꯈꯣꯏ ꯀꯩꯝ ꯈꯪꯗꯦ ꯂꯩꯕ
1: ꯃꯁꯥꯅ ꯉꯁꯥꯏꯒꯤ ꯄꯣꯝꯃꯤꯕ ꯖꯒꯥꯁꯤ ꯄꯣꯝꯃꯤ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0: ꯑꯩꯈꯣꯏ ꯅꯝꯃꯒꯁꯨ ꯑꯩꯈꯣꯏ ꯅꯣꯡꯃꯗ ꯀꯅꯥꯝꯇ ꯌꯦꯡꯗꯦꯗꯅꯀꯣ ꯑꯩꯈꯣꯏꯅ ꯗꯥꯛꯇꯔꯁꯤꯗ ꯏꯁꯥꯗ ꯅꯨꯡꯉꯥꯏꯇ꯭ꯔꯀꯥꯟ ꯆꯠꯄꯩ ꯋꯥꯅꯦ ꯃꯥ ꯂꯩꯖꯔꯁꯨ ꯄꯣꯝꯕꯗꯨꯅ ꯂꯩꯕꯩ ꯋꯥꯅꯦ ꯑꯩꯉꯣꯟꯗ ꯀꯩꯁꯨꯝ ꯇꯧꯗ꯭ꯔꯗꯤ ꯗꯥꯛꯇꯔ ꯆꯠꯇꯦꯕ ꯑꯅꯥꯕꯁꯦ ꯌꯥꯕ ꯑꯗꯨ ꯏꯁꯥ ꯅꯨꯡꯉꯥꯏꯇ꯭ꯔꯀꯥꯟꯗ ꯄꯨꯛ ꯌꯥꯝ ꯊꯤꯜꯂꯦ 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ꯌꯥꯝ ꯈꯔ ꯀꯩꯅꯣ ꯇꯧꯕ ꯄꯦꯁꯦꯟ ꯑꯃ ꯏꯁꯦ ꯍꯦꯟꯅ ꯍꯥꯟꯅꯗꯩ ꯍꯦꯟ ꯆꯠꯂꯦ ꯑꯦꯋꯦꯔ ꯂꯥꯛꯄꯒꯨꯝꯕꯀꯣ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ꯍꯥꯏꯁꯦ ꯇꯨꯃꯤꯟꯅ ꯑꯗꯨꯝ ꯂꯩꯔꯒ ꯌꯥꯝ ꯆꯥꯎ ꯆꯥꯎꯕ ꯊꯦꯡꯅꯔꯦ ꯍꯥꯏꯕ꯭ꯔꯦꯁꯦ ꯀꯩꯁꯨ ꯇꯧꯗꯦ
1: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ꯠꯁꯤꯅꯗꯤ ꯑꯉꯥꯡ ꯑꯣꯏꯍꯟꯗꯅ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 ꯃꯆꯥ ꯑꯃꯁꯨ ꯑꯣꯏꯔꯦꯀꯣ ꯑꯗꯨ ꯍꯧꯖꯤꯛꯀꯤ ꯉꯁꯥꯏꯒꯤ ꯑꯉꯥꯡꯈꯥꯎ ꯆꯥꯎꯊꯣꯛꯄꯁꯦ ꯁꯤꯁꯨ ꯑꯉꯥꯡ ꯑꯣꯏꯕ ꯑꯣꯏꯗꯕꯁꯦ ꯁꯤꯒ ꯃꯔꯤ ꯂꯩꯅ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ꯑꯗꯨ ꯃꯣꯏꯁꯨ ꯑꯦꯗꯤꯅꯣꯃꯥꯏꯁꯤꯁꯁꯨ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ꯏꯕꯗꯤ ꯑꯗꯨꯝ ꯈꯔ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ꯇꯥꯔꯦ
1: ꯑꯣꯏꯕꯗ ꯈꯔ ꯊꯤꯟꯗꯕꯁꯨ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 ꯗꯣꯛꯇꯔ ꯉꯁꯤ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ꯠ ꯑꯃ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ꯈꯠꯀꯗ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ꯛ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ꯗꯤ ꯊꯝꯕꯤꯅꯤꯡꯉꯤ ꯈꯖꯤ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0: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ꯀꯣ ꯀꯩꯅꯣ ꯑꯅꯥꯕ ꯂꯩꯅ ꯂꯣꯠꯁꯤꯟꯕꯤꯗꯕꯀꯣ ꯁꯣꯁꯦꯜ ꯁ꯭ꯇꯤꯛꯃꯥ ꯌꯥꯝ ꯂꯩꯅ ꯏꯀꯥꯏꯗꯅ ꯈꯣꯠꯇꯅ ꯑꯩ ꯊꯕꯛ ꯌꯥꯝ ꯆꯤꯜꯂꯦ ꯏꯃꯨꯡꯒꯤ ꯐꯦꯃꯤꯂꯤꯒꯤ ꯊꯕꯛ ꯑꯗꯩ ꯑꯉꯥꯡ ꯃꯆꯥ ꯌꯦꯡꯕ ꯊꯕꯛ ꯌꯥꯝꯃꯤ ꯅꯨꯄꯤꯁꯤ ꯌꯥꯝꯃꯦꯕ ꯐꯦꯃꯤꯂꯤ ꯌꯦꯡꯒꯅꯤ ꯃꯥꯏ ꯍꯁꯕꯦꯟꯗꯤ ꯌꯦꯡꯗ ꯌꯥꯔꯣꯏ ꯑꯉꯥꯡꯗꯣ ꯁ꯭ꯀꯨꯜ ꯆꯠꯄ ꯈꯣꯠꯄꯅ ꯃꯌꯥꯝ ꯌꯦꯡꯒꯅꯦꯕꯀꯣ ꯑꯗꯨꯅ ꯃꯌꯥꯝꯁꯦ ꯂꯩꯗꯅ ꯃꯁꯥꯒꯤ ꯁꯤꯝꯇꯝꯗꯨ ꯂꯣꯠꯁꯜꯂꯦꯕ ꯃꯣꯏ ꯅꯨꯄꯤꯁꯦ ꯑꯗꯨꯝ ꯏꯀꯥꯏꯕꯁꯨ ꯌꯥꯎꯏꯗꯅꯀꯣ ꯏ ꯌꯥꯝ ꯆꯠꯂꯦ ꯑꯃ ꯑꯦꯅꯤ ꯀꯩꯅꯣ ꯒꯥꯏꯅꯤ ꯏꯁꯨ ꯂꯩꯕꯗ ꯏꯀꯥꯏꯅ ꯎꯠꯊꯣꯛꯇꯕ ꯄꯨꯊꯣꯛꯇꯕꯁꯨ ꯌꯥꯎꯋꯦꯕ ꯃꯣꯏ ꯃꯁꯦꯟ ꯑꯗꯨꯝ ꯂꯩꯃꯤꯟ ꯍꯪꯅꯔꯒ ꯅꯪꯁꯨ ꯇꯧꯕ꯭ꯔ ꯑꯩꯁꯨ ꯇꯧꯕ꯭ꯔ ꯍꯥꯏꯔ ꯍꯪꯅꯕ ꯌꯥꯎꯋꯦꯕ ꯁꯤ ꯃꯌꯥꯝꯁꯦ ꯇꯧꯗꯕꯤꯗ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 ꯊꯣꯛꯄ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ꯕ ꯍꯛꯆꯥꯡ ꯐꯅ ꯐ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ꯗꯨꯒ ꯑꯦ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ꯕꯗ ꯗꯥꯛꯇꯔ ꯃꯅꯥꯛ ꯂꯥꯛꯄꯤꯕ ꯑꯗꯨ ꯉꯝꯃꯒ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ꯆꯦꯛꯀꯞ ꯇꯧꯕꯅ ꯐꯩꯕꯀꯣ ꯀꯩꯅꯣ ꯕ꯭ꯔꯦꯁ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ꯉꯥꯡꯈꯥꯎꯒꯤ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ꯑꯣꯏꯔꯣ ꯁꯤꯃ ꯂꯧꯊꯣꯛꯄꯅꯗꯤ ꯐꯩꯌꯦꯅ ꯈꯜꯂꯦ ꯆꯍꯤꯁꯤꯅ ꯑꯦꯔꯥꯎꯟ 30-30 ꯍꯦꯟꯒꯠꯂꯗꯤꯀꯣ ꯑꯗꯨꯒ ꯉꯝꯃꯗꯤ ꯄꯦꯞꯁꯃꯤꯌꯔꯅ ꯑꯉꯥꯡꯈꯥꯎ ꯃꯆꯤꯟꯒꯤꯒ ꯇꯦꯁ ꯂꯩꯕꯗꯣ ꯁꯤꯁꯨ ꯑꯗꯨꯝ ꯀꯩꯅꯣꯒꯤ ꯑꯦꯠꯂꯤꯁ 3 yearly ꯇꯣꯛꯊꯣꯅꯤꯡꯉꯦ ꯆꯦꯛꯀꯞ ꯑꯣꯏꯅꯀꯣ ꯑꯗꯣ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ꯕꯁꯤ 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ꯐꯥꯏꯕ꯭ꯔꯣꯠ ꯑꯉꯥꯡꯈꯥꯎꯗ ꯃꯇꯨꯝ ꯂꯩ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ꯈꯤ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ꯊꯧꯕꯥꯜꯒꯤ ꯑꯣꯕꯁꯇ꯭ꯔꯤꯛ ꯑꯦꯟ ꯒꯥꯏꯅꯦꯀꯣꯂꯣꯖꯤ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ꯊꯣꯛꯄ ꯃꯟꯖꯨꯁ꯭ꯔꯤ ꯗꯦꯕꯤ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ꯡꯀ꯭ꯌꯨ
2: ꯑꯉꯥꯡꯈꯥꯎꯗ ꯃꯇꯨꯝ ꯂꯩꯕ ꯐꯥꯏꯕ꯭ꯔꯣꯠ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ꯊꯧꯕꯥꯜ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ꯕꯁꯇ꯭ꯔꯤꯛ ꯑꯦꯟ ꯒꯥꯏꯅꯦꯀꯣꯂꯣꯖꯤꯗ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ꯁꯨ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ꯉ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ꯕꯣꯟ ꯈꯨꯂꯦꯟꯗ ꯉꯁꯤ ꯑꯌꯨꯛ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ꯅꯨꯄꯤ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ꯂꯩꯈꯤꯗ꯭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ꯜꯂꯥꯒ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ꯒ ꯎ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20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ꯗ ꯃꯟꯇ꯭ꯔꯤ 1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ꯁꯤ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ꯆꯥꯎ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ꯂꯨꯆꯤꯡꯗꯨ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ꯐꯃꯨꯡ 50 ꯂꯩꯕ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ꯑꯌꯨꯁ ꯍꯣꯁꯄꯤꯇꯥꯜꯗꯁꯨ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ꯎ ꯆꯥꯔꯥ ꯀꯌꯥ ꯊꯥꯈꯤ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ꯌꯨꯁ ꯍꯣꯁꯄꯤꯇꯥꯜ ꯑꯗꯨꯒꯤ ꯐꯤꯕꯝꯁꯨ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 ꯑꯃꯔꯣꯝꯗ ꯔꯥꯖ꯭ꯌ ꯊꯥꯛꯀꯤ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ꯔꯥꯖ꯭ꯌ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ꯁꯤꯒꯤ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ꯕ ꯍꯤꯔꯝ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ꯁꯤ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ꯃꯍꯧꯁꯥ ꯏꯃꯥꯅ ꯑꯩꯈꯣꯏꯗ ꯄꯤꯕ ꯌꯥ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ꯋꯥꯠꯄ ꯂꯩꯇꯅ ꯄꯤ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ꯗ ꯃꯍꯧꯁꯥ ꯏꯃꯥꯅ ꯇꯝꯕꯤꯕ ꯑꯆꯧꯕ ꯄꯔꯥ ꯑꯃ ꯑꯣꯏꯔꯤ ꯉꯁꯤꯗꯤ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ꯆꯠ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ꯅ ꯆꯩꯊꯦꯡ ꯀꯌꯥ ꯄꯤꯔꯤ ꯃꯍꯧꯁꯥ ꯑꯃꯗꯤ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ꯀ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ꯂꯧꯈꯠꯂꯛꯂꯤꯕ ꯊꯧꯔꯥꯡꯁꯤꯡ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2: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ꯑꯁꯤ ꯈꯨꯗꯣꯡꯆꯥꯕ ꯂꯧꯖꯔꯒ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ꯗꯤ ꯑꯟꯂꯦꯁ ꯑꯩꯈꯣꯏ ꯁꯤꯝꯄꯣꯏꯖꯝ ꯁꯤꯃꯤꯅꯥꯔ ꯑꯦꯋꯥꯔꯅꯦ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ꯒꯁꯨ ꯃꯗꯨꯗ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ꯁꯤꯇꯤ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ꯗꯥꯏꯇ ꯂꯧꯗ꯭ꯔꯒꯗꯤ ꯃꯥꯗꯔ ꯄ꯭ꯂꯥꯅꯦꯠ ꯑꯁꯤꯗ ꯃꯤꯑꯣꯏꯕ ꯇꯥꯔꯛꯄ ꯌꯥꯗꯕ ꯃꯇꯝ ꯑꯃꯁꯨ ꯑꯣꯏꯅ ꯂꯥꯛꯀ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ꯑꯦꯋꯥꯔꯅꯦꯁ ꯁꯕꯖꯦꯛ ꯑꯦꯠ ꯗ ꯄ꯭ꯔꯥꯏꯃꯔꯤ ꯂꯦꯕꯦꯜ ꯑꯥꯏ ꯍꯦꯞ ꯔꯤꯀ꯭ꯋꯦꯁꯇꯦꯗ ꯍꯤꯝ ꯇꯨ ꯄꯨꯠ ꯑꯞ ꯑꯦ ꯄ꯭ꯔꯣꯄꯣꯖꯦꯜ ꯇꯨ ꯗ ꯒꯣꯕꯔꯃꯦꯟ ꯑꯣꯜꯁꯣ ꯁꯣꯏꯗꯅ ꯃꯍꯥꯛ ꯑꯁꯨ ꯇꯧꯕꯤꯔꯛꯀꯅꯤ ꯍꯥꯏꯗꯅ
1: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ꯒ꯭ꯔꯤꯟ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ꯋꯥꯔꯗ ꯕꯕꯤꯅꯥ ꯒ꯭ꯔꯨꯞꯁ ꯑꯣꯐ ꯀꯝꯄꯅꯤꯒꯤ ꯆꯦꯌꯔꯃꯦꯟ ꯑꯃꯁꯨꯡ ꯃꯦꯅꯦꯖꯤꯡ ꯗꯥꯏꯔꯦ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ꯗꯕꯂꯤꯗ ꯀ꯭ꯂꯥꯏꯃꯦꯠ ꯀꯝꯃ꯭ꯌꯨꯅꯤꯀꯦꯇꯔ ꯑꯦꯋꯥꯔ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ꯌꯨꯁ ꯔꯤꯗ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ꯚꯥꯅꯨꯗ ꯑꯃꯁꯨꯡ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ꯠ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ꯅ ꯗꯣꯛꯇꯔ ꯈꯥꯡꯌꯦꯝꯕꯝ ꯁꯥꯃꯨꯉꯧꯗ ꯈꯨꯠꯁꯤ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ꯑꯣꯏ ꯑꯍꯨꯝꯗ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ꯑꯦꯋꯥꯔꯗ ꯑꯃꯁꯨꯡ ꯆꯍꯤ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ꯇꯦꯠ ꯂꯦꯚꯦꯜ ꯁꯤꯝꯄꯣꯖꯤꯌꯝ ꯑꯃꯗꯤ ꯁ꯭ꯇꯦꯠ ꯂꯦꯚꯦꯜ ꯑꯦꯁꯑꯦ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ꯈ꯭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ꯇꯨꯅ ꯃꯅꯥ ꯈꯨꯠꯁꯤ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ꯋꯦꯔꯅꯦꯁ ꯁ꯭ꯇꯤꯀꯔ ꯂꯣꯟꯁ ꯇꯧꯈꯤ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ꯀꯤ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ꯕꯤꯚꯥꯒ ꯑꯁꯤꯒꯤ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ꯂꯨꯆꯤꯡꯗꯨꯅ ꯎ ꯆꯥꯔꯥ ꯁꯤꯡꯊꯥꯈꯤ ꯑꯃ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ꯂꯩꯔꯤꯕ ꯐꯥꯌꯔ ꯁ꯭ꯇꯥꯐ ꯁ꯭ꯇꯦꯁꯟꯁꯤꯡꯗꯁꯨ ꯎ ꯆꯥꯔꯥ ꯁꯤꯡꯊꯥꯈꯤ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ꯊꯧꯔꯝ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ꯁꯤꯡ ꯁ꯭ꯀꯨꯜ ꯀꯣꯂꯦꯖ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 ꯀꯌꯥ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ꯀꯛꯆꯤꯡ ꯁꯦꯅꯥꯄꯇꯤ ꯑꯃꯁꯨꯡ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 ꯖꯤꯂꯥꯁꯤꯡ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ꯑꯦꯛ ꯄꯦꯔ ꯃꯥ ꯀꯦ ꯅꯥꯝ 3.0 ꯍꯧꯗꯣꯛꯈꯤ ꯑꯃꯗꯤ ꯖꯤꯂꯥꯁꯤꯡ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ꯎ ꯆꯥꯔ ꯀꯌꯥꯁꯨ ꯊꯥꯈꯤ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ꯎꯈ꯭ꯔꯨꯜ ꯖꯤꯂꯥꯗꯁꯨ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ꯋꯥꯔꯀꯤꯡ ꯖꯔꯅꯦꯂꯤ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ꯁꯨꯡ ꯐꯨꯡꯒ꯭ꯌꯣ ꯕꯦꯞꯇꯤꯁ ꯆꯔꯁ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ꯗꯤ ꯑꯦꯐ ꯑꯣ ꯆꯥꯟꯗꯦꯜꯅ ꯁꯤꯟ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ꯟꯆꯥꯡ ꯄꯟꯊꯥ

0: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ꯄꯨꯟꯁꯤꯒꯤ ꯁꯥꯡꯂꯕ ꯈꯣꯡꯆꯠꯁꯤ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ꯑꯅꯤꯃꯛꯀ ꯇꯨꯅꯅ ꯆꯠꯅꯔꯤ꯫ ꯍꯣꯏ,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ꯍꯧꯔꯛꯂꯒ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ꯟꯁꯤ ꯂꯣꯝꯈꯤꯕꯁꯨ ꯌꯥꯎ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ꯄꯥꯟꯊꯣꯡꯗ ꯃꯤꯠꯅ ꯎꯔꯤꯕ ꯈꯨꯗꯤꯡ, ꯅꯥꯟ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ꯗꯨꯅ ꯃꯤꯑꯣꯏ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ꯒꯤ ꯆꯥꯡꯂꯦꯞꯄꯗꯤ ꯑꯣꯏꯊꯣꯛ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 ꯈꯛꯇꯅ ꯇꯣꯜꯂꯕ, ꯑꯩ ꯈꯛꯇꯅ ꯋꯥꯔꯕꯒꯨꯝ ꯈꯟꯕꯤꯒ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ꯏꯗꯣꯛꯇꯕ, ꯇꯝꯊꯣꯛꯇꯕ ꯑꯋꯥꯕ ꯋꯥꯔꯤ ꯀꯌꯥ ꯂꯩꯅꯔꯤ ꯍꯥꯏꯕ ꯅꯤꯡꯁꯤꯡꯕ ꯆꯨꯝꯒ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ꯔꯤꯕꯗꯤ ꯏꯁꯥꯒꯤ ꯊꯝꯃꯣꯏꯒꯤ ꯋꯥ ꯇꯥꯖꯕ, ꯑꯩꯅ ꯂꯩꯔꯤꯕ ꯐꯤꯕꯝꯗꯨꯗꯒꯤ ꯍꯦꯟꯅ ꯐ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ꯍꯟꯕ ꯂꯩꯇ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ꯔꯒ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ꯃꯤꯑꯣꯏ ꯀꯌꯥꯒꯤ ꯋꯥꯔꯤ ꯇꯥꯔꯒ ꯍꯣꯠꯅꯅꯤꯡꯕ ꯐꯥꯎꯕ ꯃꯍꯧꯁꯥꯅꯤ꯫ ꯁꯥ ꯁꯟ ꯌꯣꯛꯄ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ꯀꯌꯥ ꯎꯅꯖ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ꯡꯖ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ꯅꯨꯃꯤꯗꯥꯡ ꯄꯨꯡ 9:30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ꯈꯨꯔꯈꯨꯜꯗꯒꯤ ꯅꯨꯃꯤꯠ ꯂꯩ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ꯐꯨꯔꯤꯠ ꯁꯥꯕꯝ ꯔꯣꯖꯤꯠꯀ ꯑꯩꯈꯣꯏꯒꯤ ꯃꯤꯍꯨꯠ MM ꯁꯅꯥꯌꯥꯏ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ꯊꯝꯖꯔꯤ꯫ ꯍꯌꯦꯡ ꯇꯥꯡ 6 ꯊꯥꯡꯖ ꯅꯨꯃꯤꯠ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1: ꯅꯨꯃꯤꯠ ꯂꯩꯁꯤ ꯊꯥꯅꯅꯕ ꯃꯥꯒꯤ ꯁꯦꯝ ꯁꯥꯕꯒꯤ ꯃꯑꯣꯡ ꯊꯥ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ꯇꯪ ꯇꯥꯛꯄꯤꯌꯨ
2: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ꯄ꯭ꯔꯤꯄꯔꯦꯁꯟꯗꯒꯤ ꯍꯧ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ꯜꯇꯤꯚꯦꯇꯔꯅ ꯍꯥꯟꯅ ꯐꯖꯅ ꯈꯣꯏꯗꯣꯛꯑꯅꯤ ꯑꯗꯩ ꯂꯩꯆꯪ ꯌꯥꯎꯅ ꯈꯣꯏꯔ ꯃꯇꯨꯡꯁꯤꯗ ꯔꯣꯇꯥꯚꯦꯇꯔꯅ ꯑꯃꯨꯛ ꯎꯪꯊꯠꯂꯅꯤꯕ ꯑꯗꯩ ꯎꯡꯉꯒ ꯔꯣ ꯁꯦꯝꯃꯅꯤ ꯆꯣꯔꯤ ꯆꯣꯔꯤ ꯆꯤꯡꯈꯠꯂꯅꯤ ꯑꯗꯨꯗ ꯂꯤꯡꯉꯒ ꯊꯥ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ꯃ ꯑꯃꯇꯪ ꯑꯣꯏꯅ ꯇꯧꯔꯒ ꯍꯥꯞꯄ ꯁꯨꯃꯥꯏꯅ ꯊꯥꯕ ꯑꯃ ꯑꯗꯩꯗꯤ ꯍꯨꯜꯂꯒꯅ ꯑꯃꯨꯛ ꯄꯨꯂꯞ ꯑꯣꯝꯖꯟꯕ ꯑꯃ ꯄꯨꯔꯞ ꯆꯔꯥ ꯑꯣꯏꯅ ꯍꯨꯜꯂꯒ ꯏꯁꯤꯡ ꯊꯥꯖꯜꯂꯒ ꯑꯃꯨꯛ ꯂꯩꯕꯥꯛ ꯄꯦꯠꯊꯍꯜꯂꯦꯗꯅ ꯑꯗꯨꯒ ꯂꯤꯡꯒꯦ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ꯁꯨ ꯌꯥꯏ
0: ꯍꯤꯔꯝ ꯀꯌꯥ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ꯅꯍꯥ ꯀꯌꯥ ꯂꯦꯞꯇꯅ ꯏꯔꯝꯗꯝꯁꯤꯗꯒꯤ ꯊꯣꯔꯛꯂꯤ ꯀꯧꯅꯥꯅ ꯁꯥꯕ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ꯂꯝꯁꯤꯗ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ꯃꯅꯤ ꯁꯟꯖꯨ ꯑꯀꯣꯏꯖꯝ ꯍꯌꯦꯡ ꯇꯥꯡ 6 ꯊꯥꯡꯖ ꯅꯨꯃꯤꯠ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HI ꯁ꯭ꯇꯣꯔ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ꯅꯁꯨ ꯂꯩꯔꯤꯕꯤ ꯁꯟꯖꯨ ꯑꯀꯣꯏꯖ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ꯎꯅꯕꯤꯒꯗꯕ ꯗꯦ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3: ꯁꯤ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ꯍꯦꯛ ꯄꯥꯏꯕ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ꯅꯥ ꯕꯦꯒꯁꯤꯒꯤ ꯇꯣꯉꯥꯟꯕ ꯁꯃꯨꯗ꯭ꯔ ꯃꯄꯥꯟꯗꯒ ꯆꯠꯂꯒ ꯄꯥꯏꯔꯛ ꯑꯗꯨ ꯃꯄꯥꯟ ꯂꯝꯒꯤ ꯃꯤꯅꯀꯣ ꯌꯥꯝ ꯐꯖ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ꯗꯤ ꯍꯧꯖꯤꯛꯁꯦ ꯌꯥꯝ ꯍꯔꯥꯎꯋꯦꯕ ꯑꯩꯅ ꯑꯍꯥꯟꯕꯗꯒ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ꯍꯧꯖꯤꯛ ꯇꯤ ꯀꯧꯅꯥ ꯕꯦꯒ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ꯗꯨꯝ ꯄꯥꯏꯅꯔꯕꯅꯦꯕ ꯄꯥꯁꯣꯞꯀ ꯆꯠꯄꯁꯦ ꯀꯧꯅꯥ ꯕꯦꯒ ꯃꯤ ꯄꯥꯏꯔꯛꯄ ꯃꯁꯤꯡꯁꯦ ꯑꯩ ꯃꯁꯤꯡ ꯊꯤꯔꯤꯅꯦ ꯍꯥꯏꯗꯤ ꯀꯧꯅꯥ ꯕꯦꯒ ꯀꯌꯥ ꯄꯥꯏꯔꯛꯑꯦ ꯃꯤ ꯑꯗꯨ ꯃꯁꯤꯡꯁꯦ ꯌꯥꯝ ꯌꯥꯝꯃꯦꯕ ꯍꯧꯖꯤꯛꯇꯤ ꯄꯥꯏꯅꯔꯛ ꯏꯁꯤꯡꯁꯦ ꯑꯗꯨꯅ ꯁꯤꯒꯤ ꯃꯥꯔꯀꯦꯠ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ꯈꯔ ꯐꯖꯅ ꯀ꯭ꯋꯥꯂꯤꯇꯤꯒꯁꯦ ꯃꯦꯟꯇꯦꯟ ꯇꯧꯕꯤꯔꯕ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 ꯐꯖꯅ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ꯊꯪ ꯃꯊꯪ ꯇꯧꯕ ꯉꯝꯕ ꯑꯣ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ꯌꯥꯝ ꯊꯤꯅ ꯑꯆꯧꯕ ꯑꯑꯣꯟꯕ ꯑꯃ ꯂꯥꯛꯀꯅꯤ
0: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ꯄꯥꯝꯅ ꯆꯥꯅꯔꯤꯕ ꯊꯥꯡꯖꯤꯡꯕꯨ ꯃꯈꯥ ꯑꯣꯏꯅ ꯁꯦꯝꯗꯨ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ꯌꯥꯝꯅ ꯄꯥꯝꯅ ꯆꯥꯅꯕ ꯍꯧꯔꯛꯂꯤ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ꯡꯖꯤꯡꯕꯨ ꯃꯒꯨꯟ ꯂꯩꯕ ꯄꯣꯠꯊꯣꯛ ꯃꯈꯥ ꯑꯣꯏꯅ ꯄꯨ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ꯁꯦꯝ ꯁꯥ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ꯑꯟꯗ꯭ꯔꯣꯗ ꯂꯩꯕ ꯍꯣꯝ ꯁꯥꯏꯟꯁ KVK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ꯌꯦꯂꯤꯁꯠ ꯑꯣꯏꯅ ꯂꯩꯔꯤꯕꯤ ꯁꯣꯔꯥꯝ ꯃꯣꯂꯤꯕꯂꯥ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ꯃꯤꯅꯥꯛꯁꯤ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ꯍꯌꯦꯡ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ꯕ ꯐꯪꯕꯤꯒ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4: ꯊꯥꯡꯖꯤꯡ ꯃꯀꯨꯁꯤꯗꯒꯤ ꯄꯣꯛꯊꯣꯛꯑꯒ ꯀꯕꯣꯛ ꯑꯣꯏꯅ ꯄꯣꯛꯊꯣꯛꯏꯕ ꯄꯣꯠ ꯑꯁꯤꯕꯨ ꯊꯥꯡꯖꯤꯡ ꯑꯩꯈꯣꯏꯅ ꯃꯈꯥ ꯍꯥꯏꯗꯅ ꯈꯪꯅꯩ ꯑꯗꯨꯅ ꯑꯩ ꯍꯥꯏꯕꯗꯤ ꯃꯥꯕꯨ ꯃꯤꯌꯥꯝꯅ ꯍꯦꯟꯅ

0: ꯅ ꯃꯁꯛ ꯈꯪꯅꯅꯕ ꯍꯥꯏ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ꯕ꯭ꯂꯦꯛ ꯗꯥꯏꯃꯟꯅꯤ ꯍꯥꯏꯗꯅ ꯍꯥꯏ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ꯃꯨꯕ ꯃꯀꯨ ꯌꯥꯎꯔꯕ ꯊꯥꯡꯖꯤꯡꯁꯤ ꯄꯣꯛ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ꯉꯧꯕ ꯊꯣꯛꯂꯛꯏꯕ ꯀꯕꯣꯛ ꯑꯁꯦ ꯃꯈꯅꯥ
1: ꯃꯅꯨꯡꯗꯒꯤ ꯊꯣꯛꯂꯛꯏꯕ
0: ꯍꯥꯏꯗꯅ ꯀꯧꯔꯛꯑꯒ ꯃꯉꯣꯟꯗꯒꯤ ꯀꯥ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ꯉꯣꯟꯗꯒꯤ ꯐꯪꯉꯤꯕ ꯍꯦꯜꯊ ꯕꯦꯅꯤꯐꯤꯠꯁ ꯃꯌꯥꯝ ꯑꯃ ꯅ꯭ꯌꯨꯇ꯭ꯔꯦꯟ ꯀꯟꯇꯦꯟꯅ ꯄꯦꯛꯠ ꯑꯣꯏ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ꯠ ꯑꯃꯈꯛ ꯊꯣꯛꯂꯛꯏꯕꯁꯤꯒꯤꯗꯃꯛꯇ ꯃꯥꯕꯨ ꯕ꯭ꯂꯦꯛ ꯗꯥꯏꯃꯟꯅꯤ ꯍꯥꯏꯗꯅ ꯂꯧꯅꯩ
2: ꯕꯤꯒ꯭ꯌꯥꯟ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ꯅ ꯑꯇꯣꯞꯄ ꯒ꯭ꯔꯍꯁꯤꯡꯗ ꯈꯣꯡꯗꯥ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ꯁꯛ ꯃꯑꯣꯡꯗ ꯂꯦꯞꯇꯅ ꯅꯩꯅꯕꯒꯤ ꯑꯅꯧ ꯑꯅꯧꯕ ꯋꯥꯔꯤ ꯀꯌꯥ ꯑꯩꯈꯣꯏꯅ ꯇꯥꯔꯤ ꯎꯔꯤ ꯔꯣꯃꯥꯟꯁ ꯅꯨꯡꯁꯤ ꯅꯨꯡꯑꯣꯟ ꯗ꯭ꯔꯃꯥꯗ ꯁꯥꯏꯟꯁ ꯐꯤꯛꯁꯟ ꯋꯥꯈꯜꯅ ꯁꯥꯒꯠꯄ ꯃꯆꯥꯛꯁꯤꯡꯒ ꯇꯣꯠꯁꯤꯟ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ꯁꯦꯝꯕ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ꯅꯤ ꯁꯂꯥꯝ ꯁꯨꯂꯧꯈꯣ ꯃꯥꯔꯁ ꯒ꯭ꯔꯍꯗ ꯃꯇꯩ ꯃꯅꯥꯎ ꯑꯅꯤꯅ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ꯉꯛꯄ ꯃꯆꯥ ꯑꯃ ꯐꯪꯖꯕꯒꯤ ꯋꯥꯔꯤꯅꯤ ꯀꯝꯗꯧꯅ ꯃꯥꯔꯁ ꯒ꯭ꯔꯍ ꯑꯗꯨꯗ ꯂꯩꯈꯤꯕ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ꯆꯥ ꯐꯪꯈꯤꯕ ꯍꯥꯏꯕꯗꯨ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ꯗꯨꯅ ꯈꯪꯃꯤꯟꯅꯁꯤ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ꯃꯤꯠ ꯌꯨꯡꯕ ꯃꯇꯨꯡ ꯃꯤꯅꯤꯠ 1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ꯏꯕ ꯅꯤꯡꯊꯧꯖꯝ ꯁ꯭ꯌꯥꯝ ꯀꯤꯁꯣꯔ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3: ꯃꯐꯝꯁꯤꯒꯤ ꯆꯤꯡꯄꯥ ꯇꯨꯔꯦꯜꯒꯤ ꯐꯖꯕꯁꯤꯗ ꯑꯆꯥꯏꯕꯨꯡ ꯅꯪ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ꯖꯩꯌꯦꯅꯦ ꯅꯨꯡꯁꯤꯌꯦꯅꯦ
4: ꯑꯗꯨꯕꯨꯗꯤ ꯍꯥꯏꯅꯩꯗꯅ ꯅꯨꯡꯁꯤꯕꯗꯤ ꯆꯤꯡꯄꯥ ꯇꯨꯔꯦꯜ ꯑꯁꯤꯛꯄ ꯌꯥꯝꯅ ꯄꯥꯝꯃꯤ ꯑꯗꯨꯒꯤꯅꯤ
3: ꯑꯆꯥꯏꯕꯨꯡ ꯌꯦꯡꯉꯨꯅꯦ ꯀꯔꯅꯥꯇꯀꯥ ꯇꯥꯃꯤꯜꯅꯥꯗꯨ ꯑꯅꯤꯒꯤ ꯇꯥꯏꯅꯐꯝ ꯀꯥꯕꯦꯔꯤ ꯇꯨꯔꯦꯜꯅ ꯐꯥꯎꯗꯨꯅ ꯆꯦꯜꯂꯤꯕ ꯗꯕꯥꯒꯨꯂꯤꯒꯤ ꯏꯁꯤꯡ ꯏꯄꯥꯛꯁꯤ ꯌꯥꯝ ꯐꯖꯩꯌꯦꯅꯦ ꯌꯦꯡꯉꯨꯅꯦ ꯅꯪꯕꯣ
4: ꯍꯣꯏ ꯌꯥꯝ ꯐꯖꯩ ꯃꯤꯐꯝ ꯍꯣꯡꯕ ꯌꯥꯗꯅ ꯐꯖꯕ ꯑꯁꯤꯒꯤꯗꯃꯛꯅꯤ ꯗꯕꯥꯒꯨꯂꯤꯕꯨ ꯂꯣꯠꯇꯨꯅ ꯂꯩꯕ ꯃꯅꯤꯅꯤ ꯍꯥꯏꯅꯔꯤꯕꯁꯤ
2: ꯂꯥꯛꯂꯦꯅꯦ ꯏꯉꯥꯊꯥ ꯆꯨꯔꯛꯂꯦ ꯀꯨꯝꯒꯤ ꯅꯣꯡꯖꯨ ꯊꯃꯣꯏ ꯃꯥꯂꯦꯝꯗꯤ ꯏꯀꯪꯊꯥ ꯑꯣꯏ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ꯒꯤ ꯃꯥꯒꯤ ꯄꯥꯟꯗꯝ ꯑꯃꯃꯝꯒꯤ ꯃꯈꯥ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ꯉꯥꯛꯅꯤ. ꯆꯍꯤ ꯅꯤꯄꯥꯟ ꯃꯈꯥꯏ ꯍꯦꯟꯅ ꯇꯥꯡꯀꯛ ꯆꯅꯤ ꯊꯣꯛꯅ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ꯛꯆꯈ꯭ꯔꯕ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ꯄꯥꯟꯗꯝ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ꯔ ꯀꯦ ꯂꯦꯅꯤꯟꯅ ꯃꯤꯌꯥꯝꯗ ꯊꯝꯕ ꯋꯥꯐꯝ, ꯂꯥꯛꯂꯤꯕ ꯇꯥꯡ 11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ꯀꯤ ꯅꯨꯃꯤꯠ ꯌꯨꯡꯕ ꯃꯇꯨꯡ ꯃꯤꯅꯤꯠ 9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1: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ꯁꯤꯁꯨ ꯍꯛꯆꯥꯡꯒꯤ ꯑꯣꯏꯕ ꯑꯅꯥꯕ ꯁꯨꯃꯥꯏꯅ ꯂꯧꯕ ꯉꯝꯕ ꯇꯟꯖꯥ ꯑꯃ ꯂꯥꯛꯅꯅꯕ ꯑꯃꯗꯤ ꯂꯥꯌꯦꯡꯕ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ꯅꯥꯔꯛꯇ꯭ꯔꯤꯉꯩꯗꯒꯤ ꯍꯧ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ꯃꯁꯥꯐꯅ ꯊꯝꯕ ꯌꯥ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ꯇꯧꯕ ꯌꯥꯕ ꯈꯔꯗꯪꯗꯤ ꯀꯟꯇ꯭ꯔꯤꯕ꯭ꯌꯨꯠ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ꯍꯥꯏꯕꯁꯤ ꯆꯍꯤ ꯅꯤꯄꯥꯟ ꯃꯈꯥꯏꯒꯤ ꯃꯃꯥꯡꯗ ꯅꯕꯦꯝꯕꯔ ꯊꯥꯗ 2017ꯗ ꯄꯣꯛꯈꯤꯕꯅꯤ.
0: ꯊꯥ ꯈꯨꯗꯤꯡꯒꯤ ꯑꯅꯤꯁꯨꯕ ꯑꯃꯗꯤ ꯑꯍꯨꯝꯁꯨꯕ ꯏꯔꯥꯏ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ꯅꯦꯜ ꯑꯁꯤꯗ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ꯈꯨꯡꯒꯪꯗ ꯅꯣꯡꯃ 23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ꯊꯣꯡꯖꯥꯎ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ꯇꯥꯕ ꯐꯪꯕꯤꯒꯅꯤ, ꯂꯥꯛꯂꯤꯕ ꯇꯥꯡ 12 ꯏꯔꯥꯏ ꯅꯨꯃꯤꯠ.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2: ꯊꯣꯡꯖꯥꯎ ꯍꯥꯏꯕꯁꯤ ꯆꯠꯄ ꯈꯨꯜ ꯑꯃꯅꯤ, ꯃꯤꯇꯩ ꯅꯤꯡꯊꯧ ꯄꯥꯝꯃꯤꯕ ꯀꯔꯕꯤ ꯋꯥꯁ ꯍꯥꯏꯅ ꯈꯪꯅ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ꯝ ꯊꯣꯡꯖꯥꯎ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ꯃꯥꯡꯗꯣꯡꯒꯤ ꯕꯤꯁꯅꯨꯄꯨꯔꯒꯤ ꯊꯣꯡꯖꯥꯎꯔꯣꯛ ꯍꯥꯏꯔꯤ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ꯆꯐꯨ ꯁꯥꯕ ꯈꯨꯜ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ꯏꯔꯤꯕ ꯕꯤꯁꯅꯨꯄꯨꯔꯗꯒꯤ ꯁꯤꯗ ꯂꯥꯛꯈꯤꯕ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ꯈꯣꯡꯗ ꯊꯨꯝ ꯁꯨꯡꯕ ꯁꯤꯒ ꯃꯔꯤ ꯂꯩꯅꯩ. ꯊꯨꯝ ꯁꯨ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ꯍꯤ ꯊꯨꯝꯃꯤꯗꯨ ꯊꯥꯇꯨꯒꯤ ꯄꯥꯇ꯭ꯔꯗ ꯂꯣꯜꯂꯒ ꯑꯗꯨ ꯃꯄꯪ ꯇꯥꯍꯜꯂꯒ ꯃꯄꯥꯛ ꯁꯦꯝꯕꯅꯤ. ꯑꯗꯨ ꯊꯥꯇꯨꯅ ꯁꯥꯕ ꯄꯥꯇ꯭ꯔꯗ ꯂꯣꯟꯕꯗꯤ ꯐꯠꯇꯦ, ꯆꯥꯕꯗꯁꯨ ꯃꯤꯗꯤ ꯍꯛꯆꯥꯡꯗ ꯐꯠꯇꯦ.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ꯄꯥꯛꯅ ꯁꯥꯕ ꯄꯥꯇ꯭ꯔꯗ ꯂꯣꯟꯅꯕ ꯊꯤꯒꯠꯂꯛꯄꯗ ꯍꯥꯏꯔꯤꯕ ꯂꯃꯥꯡꯗꯣꯡꯒꯤ ꯊꯣꯡꯖꯥꯎꯔꯣꯛ ꯍꯥꯏꯔꯤꯕꯁꯤꯗ ꯆꯐꯨ ꯁꯥꯕ ꯈꯨꯜ ꯑꯃ ꯂꯩ ꯍꯥꯏꯗꯅ ꯅꯤꯡꯊꯧꯒꯤ ꯌꯥꯊꯪ ꯃꯇꯨꯡ ꯏꯟꯅ ꯋꯥꯏꯈꯣꯡ ꯑꯁꯤꯗ ꯀꯧꯈꯠꯂꯒ ꯆꯐꯨ ꯁꯥꯜꯂꯤ.
0: ꯃꯤꯑꯣꯏ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ꯂꯟꯗꯤ ꯍꯛꯆꯥꯡ ꯐ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ꯁꯨ ꯌꯥꯅꯔ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ꯍꯛꯆꯥꯡ ꯐ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ꯃꯨꯛꯁꯨ ꯋꯥꯈꯜ ꯐꯕ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 ꯍꯛꯆꯥꯡꯅ ꯐꯅ ꯀꯜꯂꯒꯁꯨ ꯐꯔꯕꯁꯨ ꯑꯐꯕ ꯐꯖ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ꯄꯨꯛꯆꯦꯜ ꯁꯦꯡꯗ꯭ꯔꯕꯗꯤ ꯃ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ꯅꯤ. ꯄꯨꯟꯁꯤꯒꯤ ꯊꯝꯂꯨꯔꯤꯕ ꯑꯁꯥ ꯈꯨꯗꯤꯡꯃꯛ ꯍꯛꯆꯥꯡꯅꯕꯨ ꯐꯠꯇ꯭ꯔꯕ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 ꯇꯥꯒꯗꯧꯔꯤꯕ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ꯁꯤ, ꯑꯐꯕ ꯋꯥꯈꯜ ꯈꯟꯁꯤ, ꯑꯋꯥꯕ ꯇꯥꯔꯕ ꯀꯅꯥꯒꯤ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ꯁꯤ.

ꯍꯧꯖꯤꯛ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ꯈꯣꯝꯖꯤꯟ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ꯉꯧꯕ ꯀꯥꯕꯤꯔꯩ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ꯄꯤꯄꯜꯁ ꯑꯥꯔꯠ ꯑꯦꯟ ꯗ꯭ꯔꯃꯥ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ꯑꯉꯧꯕ ꯀꯥꯕꯤꯔꯩ

0: ꯁꯨꯛꯏ ꯃꯧꯅꯤꯀꯣ
1: ꯑꯗꯨꯗꯤ ꯅꯆꯥꯅ ꯃꯧꯕꯨ ꯑꯗꯨꯝꯅ ꯂꯣꯏꯅꯕ ꯍꯧꯅꯕ꯭ꯔꯥꯕ
0: ꯑꯗꯨꯅꯤ
1: ꯅꯃꯧꯁꯤꯅ ꯃꯀꯣꯛ ꯉꯥꯎꯗꯨꯅ ꯇꯨꯔ ꯐꯥꯎꯕ ꯏꯃꯥꯅ ꯀꯨꯝꯃꯩꯒꯨꯝ ꯌꯦꯡꯗꯨꯅ ꯂꯩꯔꯤꯕꯗꯨꯕꯨ ꯅꯃꯧꯁꯤ ꯅꯨꯡꯁꯤꯕꯒꯤ ꯈꯨꯗꯝꯂ ꯍꯥꯏꯕꯅꯤ
0: ꯅꯨꯡꯄꯣꯛꯉꯥꯟꯕ ꯏꯃꯥ ꯈꯪꯍꯧꯗꯕ
1: ꯈꯪꯂꯦ ꯏꯃꯥ ꯏꯃꯥꯒꯤ ꯂꯤꯆꯠꯇꯣ ꯅꯆꯥ ꯑꯣꯏꯔꯕꯁꯨ ꯑꯩ ꯄꯥꯝꯗꯦ ꯑꯩꯈꯣꯏꯕꯨ ꯅꯨꯡꯁꯤꯔꯣꯏꯗꯕ ꯂꯩꯔꯕꯗꯤꯅꯦ ꯀꯗꯥꯏꯗꯅꯣ ꯑꯃ ꯂꯩꯕꯤꯔꯨꯔꯣ
0: ꯆꯣꯟꯖꯤ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ꯀꯗꯥꯏꯗꯅꯣ ꯀꯗꯥ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ꯒꯗꯕ
1: ꯃꯗꯣ ꯑꯩ ꯈꯪꯗꯦ ꯀꯗꯥꯏꯗꯅꯣ ꯑꯃ ꯍꯦꯛ ꯂꯩꯔꯨꯆꯣ
2: ꯀꯔꯤꯒꯤꯅꯣ ꯀꯔꯤꯒꯤꯅꯣ ꯅꯪꯅ ꯀꯞꯄꯤꯕꯗꯨꯅ ꯅꯄꯨꯟꯁꯤꯗ ꯅꯆꯥ ꯐꯪꯖꯕꯁꯤꯕꯨ ꯅꯃꯤꯠꯇ ꯄꯤꯔꯥꯡ ꯁꯤꯟꯊꯅꯕꯔꯣ
1: ꯄꯥꯕꯥ ꯅꯃꯧ ꯑꯁꯤꯅ ꯃꯀꯣꯛ ꯉꯥꯎꯗꯨꯅ ꯇꯨꯔ ꯐꯥꯎꯕ ꯑꯩꯈꯣꯏ ꯏꯃꯥꯅ ꯌꯦ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ꯃꯦ ꯋꯥꯅꯤ
2: ꯅꯪꯁꯨ ꯅꯃꯥ ꯑꯁꯤꯅ ꯀꯅꯥ ꯂꯩꯖꯗ꯭ꯔꯕꯤ ꯑꯃꯒꯨꯝ ꯃꯄꯨꯛꯅꯤꯡ ꯅꯨꯡꯁꯤꯅ ꯀꯞꯄꯁꯤ ꯌꯦ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ꯂꯤꯕꯗꯨꯗꯤ
3: ꯍꯣ ꯃꯗꯨꯗꯤꯅꯦ ꯃꯁꯥꯒꯤ ꯃꯔꯥꯜ ꯈꯪꯂꯛꯇꯨꯅ ꯀꯞꯄꯅꯤꯅ ꯌꯦꯡꯗꯨꯅ ꯂꯩꯕ ꯇꯥꯕ
2: ꯏꯃꯧ ꯏꯕꯦ ꯃꯥ ꯅꯃꯥꯅ ꯂꯥꯜꯂꯤꯕꯁꯤ ꯀꯔꯤꯅꯣ ꯃꯄꯥꯡꯒꯟ ꯁꯣꯜꯂꯕꯤ ꯃꯆꯥ ꯃꯃꯧꯒꯤ ꯅꯨꯡꯁꯤ ꯃꯤꯠꯌꯦꯡꯒꯤ ꯋꯥꯡꯃꯗ ꯂꯩꯔꯕꯤ ꯃꯥꯅ ꯅꯪꯒꯤ ꯅꯐꯤ ꯅꯔꯣꯜ ꯁꯨꯕꯤꯈꯤꯕꯗꯨ ꯃꯥꯒꯤ ꯃꯔꯥꯂꯥ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ꯕ ꯅꯈꯣꯏꯒꯤ ꯃꯤꯆꯩ ꯇꯥꯔꯒ ꯈꯥꯡꯉꯝꯗꯅ ꯑꯩꯒꯤ ꯅꯥꯛꯇ ꯆꯦꯜꯂꯛꯇꯨꯅ ꯀꯞꯆꯕꯗꯨ ꯃꯥꯒꯤ ꯃꯔꯥꯂꯥ ꯅꯈꯣꯏꯅ ꯄꯤꯁꯤꯟꯕ ꯃꯔꯥꯜ ꯈꯨꯗꯤꯡꯃꯛ ꯂꯥꯟꯖꯗ꯭ꯔꯕꯤ ꯃꯥꯅ ꯌꯥꯖꯕꯗꯨ ꯅꯃꯥꯁꯤꯒꯤ ꯃꯔꯥꯂꯥ
3: ꯑꯍꯥꯏꯌꯣ ꯌꯥꯝꯅ ꯅꯨꯡꯁꯤꯈꯤꯕꯒꯤ ꯋꯥꯅꯤꯅꯦ
2: ꯌꯥꯝ ꯅꯨꯡꯁꯤ ꯃꯥꯕꯨ ꯅꯨꯡꯁꯤꯕꯒꯤꯗꯃꯛꯇꯅꯤ ꯑꯩꯅ ꯍꯤꯡꯂꯤꯕꯁꯦ ꯃꯃꯥ ꯃꯄꯥꯕꯨ ꯃꯤꯅꯨꯡꯁꯤ ꯃꯆꯦꯟ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ꯔꯕ ꯃꯆꯥ ꯑꯃꯒꯤ ꯃꯅꯥꯛꯇ ꯃꯥꯅ ꯃꯄꯤ ꯇꯥꯅ ꯍꯤꯡꯂꯤꯕꯁꯤꯒꯤ ꯈꯜꯂꯨꯕꯗ ꯅꯨꯡꯁꯤꯗꯕ ꯉꯝꯗꯦ
1: ꯑꯗꯨꯗꯤ ꯄꯥꯕꯁꯨ ꯏꯃꯥ ꯄꯨꯗꯨꯅ ꯀꯗꯥꯏꯗꯅꯣ ꯑꯃ ꯆꯠꯄꯤꯈ꯭ꯔꯣꯗꯔꯥ
2: ꯅꯨꯄꯥ ꯃꯆꯥ ꯑꯩ ꯈꯪꯉꯤ ꯋꯥꯐꯝ ꯑꯗꯨ ꯉꯁꯤꯗꯪ ꯅꯪꯒꯉꯤ ꯆꯤꯟꯕꯥꯟ ꯊꯣꯡꯗꯒꯤ ꯐꯣꯡꯗꯣꯔꯛꯂꯕꯁꯨ ꯅꯊꯝꯃꯣꯏꯗꯗꯤ ꯅꯍꯥꯟ ꯋꯥꯏꯅ ꯈꯟꯈ꯭ꯔꯕꯅꯤ ꯍꯥꯏꯕ ꯏꯄꯥ ꯈꯪꯉꯤ ꯅꯪꯒꯤ ꯅꯨꯄꯤꯅ ꯃꯄꯥ ꯃꯃꯥ ꯑꯩꯈꯣꯏꯕꯨ ꯑꯔꯦꯝ ꯃꯄꯥ ꯆꯥ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ꯈꯤꯕꯗꯣ ꯀꯨꯏ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ꯈꯣꯏ ꯈꯪꯉꯤ
3: ꯈꯟꯐꯝꯁꯨ ꯊꯣꯛꯇ꯭ꯔꯅꯦ ꯅꯠꯇꯦ ꯏꯀꯨꯕꯣ ꯍꯣꯏꯕꯨ ꯁꯦꯜ ꯇꯥꯟꯗꯨꯅ ꯅꯆꯥ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ꯡꯗꯕ ꯅꯠꯇ꯭ꯔꯣ
2: ꯏꯃꯧ ꯏꯕꯦ ꯃꯥ ꯑꯁꯨꯝꯅ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ꯄꯨꯟꯁꯤꯒꯤ ꯉꯥꯛꯂꯧ ꯑꯣꯏꯅꯅꯕ ꯅꯪꯒꯤ ꯅꯨꯄꯥꯁꯦ ꯅꯃꯥꯡꯗ ꯂꯦꯞꯂꯤꯕꯤ ꯅꯃꯥ ꯑꯁꯤꯒ ꯑꯩꯒꯅ ꯋꯥꯅ ꯁꯦꯝꯖꯔꯛꯈꯤꯕꯅꯤꯅꯦ ꯏꯕꯦꯃꯥ
3: ꯍꯣ ꯃꯆꯥꯗꯤꯅꯦ ꯃꯃꯥ ꯃꯄꯥꯅ ꯁꯦꯝꯕꯤꯒꯗꯕꯅꯤ ꯑꯩꯈꯣꯏꯁꯨ ꯏꯆꯥ ꯁꯦꯝꯂꯤ ꯅꯠꯇꯦ ꯅꯆꯥ ꯁꯦꯝꯕꯒꯤ ꯃꯔꯜ ꯂꯧꯒꯦ ꯍꯥꯏꯔꯤꯕ꯭ꯔꯣ
2: ꯃꯗꯨ ꯃꯄꯥ ꯀꯅꯥꯅꯁꯨ ꯍꯥꯏꯅꯗꯦ ꯑꯗꯨꯕꯨ ꯃꯤ ꯑꯣꯏꯅꯅꯕ ꯋꯥꯅ ꯁꯦꯝꯖꯔꯛꯈꯤꯕ ꯑꯗꯨꯅ ꯉꯁꯤꯗꯤ ꯅꯈꯣꯏꯒꯨꯝꯕ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 ꯆꯦꯟꯗ꯭ꯔꯕ ꯃꯤ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ꯁꯤꯗ ꯄꯦꯟꯖꯗꯕꯗꯨꯅꯦ
1: ꯑꯗꯨꯗꯤ ꯄꯥꯕꯅ ꯍꯥꯏꯕꯤꯔꯤꯁꯤꯗꯤ
2: ꯇꯥꯈꯣ ꯉꯥꯡꯈꯤꯅꯨ ꯅꯈꯣꯏꯅ ꯉꯥꯡ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ꯑꯩꯈꯣꯏ ꯇꯥꯔꯛꯂꯦ ꯉꯁꯤꯗꯤ ꯑꯩ ꯑꯃꯨꯛ ꯉꯥꯡꯒꯦ ꯌꯦꯡꯉꯣꯏ ꯅꯨꯄꯤ ꯋꯥꯔꯛꯄ ꯉꯝꯗꯕ ꯅꯨꯄꯥꯗꯤ ꯇꯪꯈꯥꯏ ꯁꯤꯔꯕꯅꯤ ꯍꯥꯏꯅ ꯏꯄꯥ ꯏꯄꯨ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ꯃꯍꯥꯛ ꯑꯗꯨ ꯄꯨꯟꯁꯤꯗ ꯅꯨꯄꯥꯒꯤ ꯊꯧꯗꯥꯡ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ꯅꯤꯅꯦ ꯅꯪꯕꯨ ꯃꯇꯝ ꯕꯥꯛꯇ ꯄꯝ ꯃꯅꯪꯒꯟꯗ ꯄꯣ ꯃꯌꯥꯗ ꯆꯥꯒꯗꯕ ꯀꯌꯥ ꯅꯉꯣꯟꯗ ꯏꯟꯕꯤꯈꯤꯕ ꯅꯪꯕꯨ ꯅꯨꯡꯁꯤꯅ ꯌꯣꯛꯄꯤꯔꯛꯈꯤꯕ ꯅꯃꯥ ꯑꯁꯤꯕꯨ ꯅꯪꯅ ꯆꯥꯛꯅꯤ ꯐꯤꯅꯤꯒꯨꯝ ꯈꯜꯂꯤ ꯅꯠꯇ꯭ꯔꯥ ꯃꯃꯥꯒꯤ ꯈꯣꯝꯂꯥꯡ ꯂꯃꯟ ꯁꯤꯡꯕꯗ

0: ꯃꯁꯥ ꯀꯌꯥꯅ ꯄꯨꯟꯁꯤ ꯐꯥꯎꯕ ꯀꯠꯊꯣ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ꯅꯈꯤ ꯑꯗꯨꯒ ꯅꯪꯅ ꯅꯨꯄꯤꯒꯤ ꯌꯥꯀꯥ ꯌꯦꯡꯗꯨꯅ ꯅꯃꯥꯕꯨ ꯇꯥꯊꯤꯔꯤ ꯅꯨꯄꯥ ꯃꯆꯥ ꯅꯪ ꯃꯤ ꯑꯃꯣꯏꯅ ꯑꯃꯨꯛꯇꯪ ꯈꯟꯊꯔꯒ ꯅꯃꯥꯒꯤ ꯀꯔꯤ ꯃꯔꯥꯜꯅꯣ ꯌꯦꯡꯉꯣ ꯅꯪꯕꯨ ꯃꯤ ꯑꯣꯏꯕ ꯁꯦꯝꯕꯤꯔꯛꯄ ꯑꯗꯨ ꯅꯃꯥꯒꯤ ꯃꯔꯥꯜꯅ ꯍꯥ ꯅꯪꯕꯨ ꯃꯊꯥ ꯅꯨꯡꯗ ꯀꯣꯟꯖꯗꯨꯅ ꯃꯁꯥꯒꯤ ꯂꯥꯏꯃꯟ ꯈꯥꯡꯈꯤꯕꯗꯨ ꯅꯃꯥꯒꯤ ꯃꯔꯥꯜꯅ ꯅꯪꯇꯕꯨ ꯃꯤ ꯑꯣꯏꯖꯔꯕꯗꯤ ꯍꯥꯏꯗꯨꯅ ꯂꯩ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ꯌꯣꯟꯊꯣꯛꯇꯨꯅ ꯅꯪꯒꯤꯗꯃꯛ ꯍꯣꯠꯅꯈꯤꯕꯗꯨ ꯅꯃꯥꯒꯤ ꯃꯔꯥꯜꯅ ꯅꯣꯡꯄꯣꯛꯀꯟꯕ ꯅꯪ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ꯔꯕ ꯍꯪꯂꯥꯏ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ꯀꯣ ꯃꯁꯥ ꯁꯣꯜꯂꯕ ꯅꯌꯥꯝꯕꯗꯨꯅ ꯅꯪꯕꯨ ꯀꯌꯥꯒꯤ ꯃꯇꯤꯛ ꯅꯨꯡꯁꯤꯖꯩ ꯑꯗꯨꯕꯨ ꯅꯪꯅꯗꯤ ꯅꯌꯥꯝꯕꯅꯤ ꯍꯥꯏꯕ ꯈꯟꯗꯦꯗꯅ
1: ꯄꯥꯕ ꯏꯃꯨꯡꯁꯤꯗꯅꯦ ꯃꯥꯒꯤ ꯋꯥꯐꯝ ꯄꯨꯁꯤꯟꯕꯤꯔꯛꯀꯅꯨ
0: ꯐꯔꯕꯁꯨ ꯐꯠꯇ꯭ꯔꯕꯁꯨ ꯃꯥ ꯅꯪꯒꯤ ꯅꯌꯥꯝꯕꯅꯤ
1: ꯑꯩꯗꯤ ꯃꯥꯕꯨ ꯌꯥꯝꯕꯅꯤ ꯍꯥꯏꯅꯤꯡꯗꯦꯅꯦ ꯃꯥꯗꯤꯅꯦ ꯃꯤꯔꯦꯝꯅꯦ ꯃꯤꯔꯦꯝ ꯍꯤꯡꯕꯒꯤ ꯀꯥꯟꯅꯕ ꯂꯩꯇ꯭ꯔꯕꯅꯦ
0: ꯑꯗꯨꯗꯤ ꯅꯪ ꯅꯄꯥꯏꯕꯨꯁꯨ ꯅꯄꯥꯏꯕꯨꯁꯨ ꯅꯄꯥꯅꯤ ꯍꯥꯏꯕ ꯉꯝꯂꯔꯣꯏ ꯑꯁꯤꯔꯥ
1: ꯃꯗꯨꯗꯤ ꯃꯥꯅ ꯃꯥꯅ ꯇꯧꯔꯨ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ꯕꯅꯤ
0: ꯅꯣꯡꯄꯣꯡꯉꯥꯟꯕ
1: ꯑꯩꯁ ꯀꯥꯟꯅꯗꯦꯁꯦ ꯍꯣꯏ ꯆꯪꯁꯤꯜꯂꯣ ꯑꯩ ꯌꯥꯝ ꯇꯥꯅꯤꯡꯉꯛꯇ꯭ꯔꯦ ꯆꯪꯁꯤꯜꯂꯣ ꯆꯪꯁꯤꯜꯂꯣ
2: ꯉꯥꯏ ꯈꯣꯃꯤ ꯌꯨꯝꯁꯤꯗ ꯂꯩꯕ ꯂꯩꯇꯕꯒꯤ ꯅꯈꯩ ꯑꯃ ꯍꯥꯟꯅ ꯁꯦꯡꯗꯣꯛꯂꯛꯈꯣ
1: ꯑꯁ ꯂꯥꯛꯑꯣꯍꯦ ꯅꯪꯁꯤꯁꯨ ꯆꯪꯁꯤꯜꯂꯣ
2: ꯆꯪꯈꯤꯅꯣ ꯍꯥꯏꯕꯅꯦ ꯆꯪꯈꯤꯅꯣ ꯍꯥꯏꯔꯒ ꯉꯥꯏ ꯈꯣ ꯃꯄꯥ ꯀꯔꯤꯒꯤ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ꯊꯤꯅ ꯆꯩꯕꯤꯔꯤꯕꯗꯨꯕꯣ
0: ꯑꯩꯅ ꯂꯥꯜꯂꯕ꯭ꯔꯥ ꯃꯃꯥ ꯑꯩꯅ ꯂꯥꯟꯈ꯭ꯔꯕ꯭ꯔꯥ ꯅꯪꯅ ꯅꯨꯡꯁꯤꯅ ꯌꯣꯛꯆꯔꯛꯄꯗꯨꯒꯤ ꯋꯥꯡꯃꯗ ꯃꯥꯅ ꯑꯊꯤꯕ ꯋꯥꯍꯩꯅ ꯅꯪꯕꯨ ꯆꯩꯕꯗꯣ ꯑꯩ ꯈꯥꯡꯕ ꯉꯝꯗꯦꯅꯦ ꯃꯃꯥ
2: ꯑꯗꯨꯗꯤ ꯑꯩꯅ ꯂꯥꯟꯕꯅꯦ ꯑꯅꯥꯕ ꯏꯃꯧꯗꯣ ꯑꯩꯅ ꯅꯨꯡꯁꯤꯅ ꯀꯣꯟꯈꯠꯄꯤꯍꯧꯗꯕꯒꯤꯅꯦ
0: ꯀꯔꯤꯒꯤ ꯃꯥꯕꯨ ꯀꯣꯟꯈꯠꯀꯅꯤ ꯑꯅꯥꯕꯒꯤ ꯁꯛꯂꯣꯟ ꯂꯧꯗꯨꯅ ꯅꯪꯕꯨ ꯆꯤꯛꯀꯗꯕꯒꯤ ꯉꯥꯏꯔꯤꯕ ꯇꯝꯅꯔꯥꯏ ꯑꯃꯕꯨ ꯅꯪꯅ ꯀꯔꯝꯅ ꯀꯣꯟꯈꯠꯀꯅꯤ ꯅꯝꯊꯥꯛꯀꯤ ꯃꯩꯔꯤꯅ ꯌꯣꯝꯂꯕ ꯃꯥꯒꯤ ꯃꯁꯥꯗꯒꯤ ꯍꯧꯔꯛꯄ ꯃꯩꯔꯤ ꯑꯗꯨꯅ ꯅꯪꯕꯨ ꯆꯥꯛꯊꯦꯛ ꯂꯣꯏꯗ꯭ꯔꯣ
2: ꯆꯥꯛꯁꯅꯣ ꯆꯥꯛꯁꯅꯣ ꯇꯥꯡꯒꯣꯏ ꯑꯣꯟꯅ ꯆꯥꯛꯈ꯭ꯔꯕ ꯄꯨꯟꯁꯤꯁꯤꯅ ꯃꯩꯔꯤꯕꯨ ꯑꯃꯨꯛ ꯀꯤꯈꯤꯒꯗ꯭ꯔꯣ
0: ꯃꯃꯥ
2: ꯃꯄꯥ ꯏꯕꯥꯅꯤꯕꯨ ꯌꯨꯝꯁꯤꯗ ꯑꯃꯨꯛ ꯆꯪꯈꯤꯒꯗ꯭ꯔꯥ
0: ꯍꯥ ꯌꯨꯝ ꯑꯁꯤꯗ ꯅꯠꯇꯦ ꯅꯠꯇꯦ ꯃꯃꯥ ꯄꯥꯡꯒꯜ ꯌꯥꯎꯗ꯭ꯔꯕ ꯅꯪ ꯑꯩꯅ ꯏꯆꯥ ꯏꯃꯧꯒꯤꯗꯃꯛ ꯍꯧꯖꯤꯛꯄꯨ ꯃꯈꯣꯏꯒꯤ ꯌꯥꯏꯐꯅꯕꯒꯤ ꯀꯔꯤ ꯑꯃꯨꯛ ꯇꯧꯔꯨꯈꯤꯅꯤ ꯍꯧꯖꯤꯛꯇꯤ ꯌꯨꯝ ꯑꯁꯤꯗ ꯅꯪ ꯑꯩꯒꯤ ꯊꯧꯗꯥꯡ ꯂꯣꯏꯔꯦꯅ ꯍꯥꯏ ꯃꯃꯥ
2: ꯑꯗꯨꯗꯤ ꯑꯩꯈꯣꯏ ꯀꯗꯥꯏꯗ ꯆꯠꯀꯅꯤ
0: ꯃꯃꯥ ꯌꯦꯡꯉꯨ ꯁꯪꯕꯥꯟꯅꯕ ꯇꯤꯌꯥꯁꯦ ꯎꯔꯕ꯭ꯔꯥ ꯃꯁꯤꯒꯤ ꯃꯈꯥꯗ ꯑꯗꯨꯃꯛ ꯆꯠꯀꯗꯕꯅꯤ ꯏꯕꯥꯅꯤꯒꯤꯗꯤ ꯂꯝꯊꯨꯡ ꯐꯝ ꯍꯥꯏꯕ ꯑꯃ ꯂꯩꯔꯔꯣꯏꯗꯕꯅꯤꯅ ꯌꯦꯡꯉꯣꯏ ꯃꯄꯥꯟꯗ ꯌꯥꯜꯂꯤꯕ ꯅꯪꯒꯤ ꯅꯐꯤ ꯑꯁꯤꯒ ꯑꯩꯒꯤ ꯑꯃꯟꯕ ꯈꯨꯗꯩ ꯑꯁꯤꯒꯇꯗꯤ ꯄꯥꯏꯔꯛꯎ ꯂꯝꯕꯤꯗ ꯀꯕꯤꯔꯩ ꯍꯧꯗꯕ ꯑꯀꯪꯕ ꯂꯩꯄꯜ ꯀꯌꯥꯁꯨ ꯂꯩꯔꯝꯒꯅꯤꯗꯅ
3: ꯑꯕꯥ ꯈꯣꯡꯆꯠꯇꯨꯗ ꯏꯁꯥ ꯑꯍꯜ ꯂꯣꯌꯥ ꯉꯝꯕꯗꯤ ꯄꯨꯕꯤ ꯈꯤꯁꯤ ꯃꯄꯥ
0: ꯃꯥꯗꯤ ꯆꯠꯄ ꯉꯝꯂꯣꯏ ꯃꯄꯥꯡꯒꯟ ꯁꯣꯜꯂꯤ ꯃꯤꯑꯣꯏꯕꯒꯤ ꯅꯍꯥ ꯑꯣꯏꯕꯒꯤ ꯇꯤꯟꯅꯔꯨꯕ ꯁꯪꯒꯅ ꯂꯝꯖꯤꯡ ꯑꯣꯏꯗꯨꯅ ꯗ꯭ꯔꯒ ꯄꯨꯂꯥꯟ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ꯒꯤ ꯑꯣꯏꯔꯛꯂꯤꯕ ꯂꯩꯅꯥ ꯑꯁꯤꯅ ꯃꯥꯕꯨ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ꯒꯤ ꯇꯣꯈꯥꯏꯍꯟꯈ꯭ꯔꯕꯅꯦ ꯇꯣꯈꯥꯏꯍꯟꯈ꯭ꯔꯕꯅꯦ
3: ꯑꯗꯨꯗꯤ ꯃꯄꯥ ꯃꯥ ꯀꯅꯥꯒ ꯂꯩꯍꯧꯒꯅꯤ ꯃꯥꯕꯨ ꯅꯨꯡꯁꯤꯕꯤꯒꯗꯕ ꯀꯅꯥ ꯂꯩꯇ꯭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ꯅꯥꯒ ꯈꯣꯡꯂꯣꯏ ꯑꯣꯏꯍꯧꯒꯅꯤ ꯃꯄꯥ
0: ꯃꯃꯥ
3: ꯑꯩ ꯆꯠꯂꯣꯏ ꯃꯄꯥ ꯏꯁꯥꯅ ꯂ�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ꯁꯤꯗꯥꯏ ꯑꯃꯗ ꯑꯩ ꯏꯁꯥꯕꯨ ꯁꯪꯍꯧꯒꯦ ꯃꯄꯥ
0: ꯑꯗꯨꯗꯤ ꯑꯩ ꯏꯊꯟꯇ ꯆꯠꯈ꯭ꯔꯣ ꯍꯥꯏꯕ꯭ꯔꯥ
3: ꯅꯠꯇꯦ ꯃꯄꯥ
0: ꯅꯪꯅ ꯇꯠꯇꯅ ꯍꯥꯏꯈꯤꯕꯗꯥꯏ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ꯐꯥꯎꯕ ꯑꯩꯒ ꯈꯣꯡꯂꯣꯏ ꯑꯣꯏꯅ ꯆ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3: ꯍꯥꯏꯈꯤꯕꯅꯦ ꯑꯩꯅ ꯍꯥꯏꯈꯤꯕꯅꯦ ꯆꯣꯜꯂꯕ ꯏꯁꯥꯒꯤ ꯀꯣꯛꯇ ꯅꯥꯟꯊꯗꯨꯅ ꯊꯨꯅ ꯐꯔꯛꯎ ꯍꯥꯏꯕꯁꯨ ꯑꯩꯅ ꯍꯥꯏꯈꯤꯕꯅꯦ ꯄꯨꯛꯅꯤꯡꯅ ꯄꯥꯝꯖ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ꯏꯔꯨꯔꯤꯕ ꯀꯔꯤꯒꯤꯅꯣ ꯎꯄꯥꯜꯗꯒꯤ ꯀꯦꯟꯅꯅꯕ ꯉꯥꯏꯔꯤꯕ ꯋꯥꯛꯊꯥꯡꯅꯕ ꯎꯅꯥꯅ ꯌꯦꯅꯤꯡꯊꯥ ꯉꯥꯏꯕꯒꯤ ꯀꯥꯟꯅꯕ ꯀꯔꯤꯅꯣ ꯃꯄꯥ
0: ꯃꯃꯥ

0: ꯇꯣꯏꯖꯝ ꯑꯔꯨꯅꯥ ꯆꯅꯨ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ꯅꯤꯡꯊꯧꯔꯣꯟꯗ ꯆꯔꯥꯏꯔꯣꯡꯕꯒꯤ ꯃꯇꯥꯡ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ꯟꯒꯤ ꯂꯤꯂꯥ ꯃꯆꯥ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ꯂꯤꯂꯥ ꯏꯕ ꯋꯥꯡꯈꯩꯃꯌꯨꯝ ꯑꯅꯤꯇꯥ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ꯂꯧ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ꯟꯒꯤ ꯂꯤꯂꯥ ꯃꯆꯥ ꯅꯪꯁꯨ ꯅꯠꯇꯦ ꯑꯩ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1: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ꯂꯤꯂꯥ ꯏꯕ ꯋꯥꯡꯈꯩꯃꯌꯨꯝ ꯑꯅꯤꯇꯥ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Josh， 他对，能耐我的帮上的超威，哎，那老林的问那点嘛，这还可以说忙多，一心的帮通通没帮到到的吧，这隔离个是透过不雅的为难不能不能你那拿的老林的问那点嘛。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ꯟꯒꯤ ꯂꯤꯂꯥ ꯃꯆꯥ ꯅꯪꯁꯨ ꯅꯠꯇꯤ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ꯑꯗꯣꯝꯅ ꯄꯣꯁꯠ ꯀꯥꯔꯗ ꯑꯃꯗꯤ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ꯑꯁꯤ ꯀꯔꯤ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